个咋的？那你咋嘛咋嘛？你咋你咋咋你？咋你咋你咋嘛？嘛个咋？咋嘛个咋？你咋嘛个咋？咋你咋嘛个咋？咋你咋嘛个咋？嘛个咋你咋嘛个咋？你咋咋个嘛嘛？